0: 哎呦，魏主任，什么事儿啊？
1: 你瞎叫什么？什么魏主任？
0: 怎么，嫌官小，要不给你弄个项目董事当当？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你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是想着能不能趁着官司的空闲期，你去一趟北京，约上专家，把这个进行一下论证。这儿呢，是我草拟的一个名单。你仔细看一眼，麻烦了啊！
0: 哎，不，你等等等等等等，
1: 不是张斌找我还有事儿呢。
0: 哎，不是，魏成，你凭什么给我安排工作啊？

0: 上边，我这有一份关于案件中囚化处理和孕育处理的分析报告，挺大的，发给你。
1: 好啊，发。

0: 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斌写的密。还有谁知道？
1: 只有您跟我。
0: 拷贝一份给我。
1: 已经准备好了。
0: 这个交给我来处理。你集中精力到北京开好叶家公司技术框架论证会，把电脑里的这些东西上来。

0: 为什么？
1: 我希望你做一个纯粹的工程师，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些上面。
0: 但这是个技术官司，我花费时间精力不是应该的吗？爸，我想向您证明我不是泄密者，您对我限制技术权限是冤枉我的。
1: 但这些证据也证明不了是张斌泄密的。
0: 那可以让纪委来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0: 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工作了。但是这次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再让张斌随团去 WIPO 进行调解了。张斌又不是出国，他跑不掉了。一切的
1: WIPO 回来之后再说。 电脑里的东西删掉。

0: 怎么了？
1: 哎，
0: 需要帮忙？
1: 怎么搞的？你都受伤了，要不要去医院啊？

0: 为什么给我看这些？你是今天陆山的当家人，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不像你的作风。从董事长到小组长，这种身份的变化，会逼着你改变。魏生知道吗？不知道。
1: 既然有这么大的嫌疑，为什么不立案调查呢？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想要得到确凿的直接证据并不难，但那样做容易打草惊蛇，那会让对方变着招的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这对我们陆山极为不利。所以你打算利用他欲擒故纵的在这次调解上，以招制敌。
2: 对方有察觉吗？
3: 那就要看对方把第三次的调解时间是往前挪，还是往后拖延。嗯。回来了。
2: 那你刚出来怎么就下厨做饭呢？
3: 这不想给你做点好吃的吗？那你可以叫外卖啊。
2: 你这脸怎么了？怎么受伤了？
3: 啊，健身的时候不小心磕了一下，没事。
2: 来，先坐下。
3: 没什么事，脱了点皮。

0: 喂，爸，我不是跟您说过吗？钱晚2天就给你打过去，啊，别催了。
1: 哦，那个钱呢？方菲已经给我了。
2: 我给你发信息，你又不回，
1: 我只好给你打电话了。哎，方菲她没跟你说啊？
0: 他跟我说了，我忘了。您跟我妈身体还好吧？
1: 哎，没啥，好着呢，好着呢啊。那挂了啊。
0: 好。
3: 你以后啊，在这个健身房啊，一定动作不要太大了，那种剧烈的那种运动就不要做了，知道吗？你说你把脸给刮坏了，也不好看了呀。来，哎，抓住我的手。
0: 刚才我爸打电话说。你把我欠的钱给他打回去了。
3: 咱们是两口子，财产是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的。
0: 但这个债是我和你结婚之前我自己欠下的，我个人债，我跟你无关啊。
3: 你难受就跟我有关。不是啊，好日子不是当多大官挣多少钱。是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
0: 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

0: 看这儿，这还是有点阴影啊。
1: 是，陈校长，旁边借一步说话，
0: 你再看看。
1: 哎，好。陈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啊，像这样的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呢？
2: 这可不好说啊。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结束治疗之后，刚刚记忆起来的东西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全都忘了。
2: 怎么，十年都等过来了，现在就等不及了？
1: 是官司等不起。
2: 想要加快恢复，就需要从你父亲当年喜欢的众多音乐、电影、书籍、食品、照片中找到最初的记忆点，并用这把钥匙打开所有记忆。但很难确认哪个才是记忆点。
1: 会不会是这样？只能试试了。对不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按照你的指示去北京，请专家开技术论证会。
1: 双管齐下是为了不耽误液压公司的建设进度。
3: 你看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都担心别到时候我论证会成功了，你官司再败了。
1: 不会。
3: 行，那我走了。哎，你这身上怎么跟张斌一样这么重的消毒水味啊？
1: 我是去医院看我爸。张斌又怎么了？
3: 他妈住院了，没跟你说？
1: 他没跟我说过呀。
3: 哦，那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啊，他这人好面子，你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现在的情况是病人已经发生了脑转移，而且病灶的位置非常危险，紧紧地压迫着这根血管，这根血管一旦破裂，后果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最好尽快让病人住院手术，最好按照上次我们说的去香港接受治疗。

0: 为什么这笔情报费还没打过来？
1: 等官司打完了，不会少你的。
0: 等官司打完了的付款，我妈妈也就没了。因为已经拿到病历了，铁定会赢的。但这笔情报费是我妈妈的救命钱，拜托你们了，赶紧把钱给我呀！
2: 你母亲的事，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是。

0: 认真。
1: 干嘛呀？
0: 去看望你妈妈，我不知道是哪个病房，你得带路。
1: 谢谢啊，我妈已经出院了。
0: 你骗我。
1: 我骗你干嘛呀？住院有钱赚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康复当然好了，但是慰问品得送到吧。
1: 你给我就行，我回家自己带过去。
0: 我这有车，一并带过去。你上车，我有话跟你说。

师傅，师傅，师傅。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做了三次都失败了，也许这不是关键记忆点。一定是，陈院长，陈教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无意冒犯您的。
1: 没事，
0: 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您看，您来这么长时间了，我连顿饭都没请您吃呢，是我不懂事，我请您吃顿饭怎么样？
1: 饭不吃了。
2: This is Vaichandra's current environment. Same as before. And his conditions are not improved either.
3: How are they doing with the evaluation and review meeting?
2: The reviews about Lu Shan One is quite positive. The building speed of the hydraulic company should speed up if nothing else happens.
4: Well, if they're speeding up, then we should speed up.
3: Tell them to go ahead and move forward with the third mediation.
4: Copy that.
5: 被掐了10年脖子，疯了的不仅仅是我爸，有很多人直接被掐死。我们干工程机械的，心里头都憋着一股火，这场官司关系的是人心，是希望。如果输了，你们的处境我能理解，但治病。
6: 要遵照我的规范，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认为这银镯子就是关键记忆点？
4: 我能继承我父亲的事业，就是因为那场实验。这是我跟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同记忆。我只能说是直觉。
5: 直觉不行啊！催眠治疗要是找不准记忆点，副作用会很大的。
4: 我明白，我绝不再干扰您的治疗方案，只是求您。
7: 外卖小哥啊，找的托。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不是让我做手镯给你爸当玩具吗？来这儿是给你找民间偏方来了。这有什么偏方？偏方治大病。耶，
8: 来了，
9: 来念。
10: 你好，
9: 我是云毛毛，我是河马毛，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

0: 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共云和特支，抗战洪流中燃起红色星火，避险增收两不误，我县安置典礼加工忙。美丽展播，重头镇坑根村，云和这座在抗战后期作为浙江省临时省会的小城，曾是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心脏。今天，让我们跟随先辈的足迹，共同探寻云和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如何燎原的。
1: 大家好，我是严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和县博物馆，在这面展板上记录着云和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的诞生历程。1938年的1月，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中，云和这片土地上燃起了第一簇革命的火焰，而这一切要从一批从杭州南下的爱国进步青年说起。
2: 浙江抗战开始以后，这个杭嘉湖地区沦陷了，这个一大批这个知识青年随着省政府南迁丽水、云和等地。那么1938年1月15日，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在丽水县城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别工委委员、原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施平就带着支部党员和跟他们一起南下的30多个知识青年来到了云和。
3: 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最初仅有5人，他们与进步青年一道，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经济建设、改革征兵制度等方面大有作为，
2: 宣传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那么具体的措施呢，采取创办农民学校，组织文化活动。另外在具体的经济方面，首先是建立就是农民的合作社，有生产方面的合作社，有消费方面的合作社。再就是改革征兵制度，就是拿来抽签，抽到你不管是地主和这个豪绅，就不准用其他什么办法逃避这个征兵。
3: 特别支部成员深知，党组织想要扎根云和，必须稳妥严密地发展本地党员。他们以乡村建设指导员的公开身份深入农村，在农民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同年8月，梅湾村迎来一处重要里程碑。
1: 这里就是中共梅湾支部的所在地，云和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38年8月，云和农村的第一批党员举起了拳头，在党旗下许下了庄严的誓言。
2: 共产党员陈怀白跟李克仁首先在梅湾这个地方发展了10来个党员，建立了梅湾党支部。
3: 8月，梅湾支部和利西支部相继建立，党员发展到20多人。到9月，经处属特委批准，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正式改建为中共云和县委，下辖4个支部，党员发展到40多人。云和的党组织迅速壮大，革命影响力辐射城乡。
2: 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我们全县党员有580多人呢，有50多个支部了呢。特别支部就把我们埋藏在云和老百姓当中的那种烈火了，就引发出来了。在194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叫荒山岭战役。在这次战役当中，我们云和全县的老百姓经济

0: 一所有，上战场抬伤员，这跟挺进式的宣传，跟中共云和特别支部和中共云和县委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直接的关系。
1: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先辈们的精神在云和代代相传。如今梅湾、小顺等地已成为我市红色旅游的重要地标，吸引着八方来客。小县大城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云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2: 如今云和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挖红色梅湾等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和你耕耘县域党建品牌，推动各领域党的建设，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光荣事迹，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转化为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不竭动力。
1: 本台综合报道。
3: 面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我县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底线、稳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让临时安置点既有安全防护度，更有民生温度。下面就跟着主播去婺西畲族乡集中安置点去看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我们云和县的婺西畲族乡的安置点。那从昨天开始呢，这里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了22名的安置群众。那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婺西畲族乡的副乡长宋新怡。那宋乡长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个具体情况。
5: 好的，我们目前婺西是全员24小时在岗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群众安置这一块的话，像我们这边也是设置了一些木玩的区域。那木玩呢，也是我们云和的主导产业啊。那么除了平时的我们儿童的木玩，那么我们也是针对这次的安置群体，我们加入了一些老年木玩的这样一些益智的玩具，然后大家在这边也可以打发时间，缓解一下这些焦虑不安的情绪啊。对，
4: 那我们往前走，看到有一些做来料加工的老年朋友。
5: 对对，那么来料加工的话，我们也是特意为这次防汛防台准备的，也是提前的联系了我们来料加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啊，那么运了一些物料进来，那么老年朋友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活，也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收入。安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联系老板，那么直接把一些工钱结给我们的老年人。对，
0: 你的话就是说你借一点钱，一车娃娃粮食几万两粮，我有的吃的有的住，对你很好。
1: 此外，安置点配齐便民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健康巡查、血压测量、健康问询等暖心服务，实时关注安置群众身体状况，细致做好人文关怀。记者于海友、王金红报道。
3: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在安溪畲族乡，来自基层一线的暖心力量，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筑起风雨中一道温情的防线。今天早上，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内香味四溢，馒头机器高速运转，揉面成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忙着将制作好的馒头放到蒸煮箱进行蒸制，他们赶制一批热腾腾的馒头，准备送往东代村转移安置点，为避险的留守老人送上暖心吃食。
6: 这次台风来了，我知道东代里面老人他购买这些食品不太方便，我就趁着家里做这个鲜奶馒头，送点过来给他们，因为老人吃了这个馒头，他不仅容易消化，而且营养更充分。
3: 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是我县唯一的奶牛养殖和鲜奶加工点。由于鲜奶必须当天现挤现做，工作人员必须在凌晨2:30就得起床开工，赶在清晨前完成鲜奶配送，再抓紧制作鲜奶馒头。刚出锅的馒头暄软，工作人员快速分装打包，第一时间将馒头送到留守老人手上。老人吃着热乎的馒头，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7: 这个馒头啊，你们送来给我们真好吃，吃得真开心，住这里很安心，谢谢。
3: 目前安置点共安置了近20位留守老人，针对台风避险转移过来的老人，安置点不仅妥善解决住宿问题，还贴心保障一日三餐，配齐生活物资，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让老人们在这里住得安心，吃得暖心。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

0: 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6年省级淡水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试点培育区建设名单，确定全省6个县市区和13个生产经营主体为培育创建单位，我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为推进试点培育区创建工作，该公司将在石塘镇小顺村落地实施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建成10条陆基循环水养殖生产线，养殖水体达7000立方米，重点培育云和湖鳙鱼、鲢鱼、桂鱼等优质格。今天我来说，重型半挂牵引车突发侧翻，司机被困车中，情况危急，关键时刻。
1: 陆先生，能否到厅接受问询？
2: 他病了。
1: 什么病？
3: 这个和此案无关，
1: 是心因性后去精神分裂症。
4: 如果以精神。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些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5.97.9，5.37.7。

0: 军长，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飞，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生就来了啊！嗯，好。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0: 陈天，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0: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0: 不是，1945年参的军。
1: 哦，
0: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传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进去，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大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0: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
0: 公主，你手杖，哎，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0: 我是手杖，我敢敬你。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缺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 型的，谁说O 型血？
1: 我说你的好吧，好好养伤啊。
2: 谁说O 型血？
3: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好好睡。
0: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啊，
3: 是咱们军长。
0: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你怎么说呀、啊？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

0: 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街。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万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

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600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妇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0: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17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1: 经过了80几年的统治，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50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莞，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

0: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1: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20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黄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亳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奔亳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12年农历闰3月的一天，在亳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2: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哪儿，谁是怎么，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1: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亳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700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2: 而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1: 元至正1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生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0: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0: 你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1: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它是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2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27年9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10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27年12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啊，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

0: 胳膊一起增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600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40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14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2: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木弩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啊，就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1: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3: 它这个目的呢，从它官方来说它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旅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为之思慕，异常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26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4: 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

0: 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1: 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回事？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想
2: 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0: 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3: 通过了府、州、县3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夹、夹手、小夹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
0: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0: 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告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凶案从洪武13年爆发至洪武23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10年，株连漫引，总计被杀者30000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兰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0000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1: 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2: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啊，这是整个中国啊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3: 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0: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视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16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4: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他这个追求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3: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0: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

0: 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1: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0: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1: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这种气度。
0: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夕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夜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唯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0: 也是他的叔父燕王周帝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周帝的反抗。公元1399年，周帝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
1: 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共云和特支，抗战洪流中燃起红色星火。避险增收两不误，我县安置典礼加工忙。美丽展播，重头镇坑根村，云和，这座

0: 在抗战后期，作为浙江省临时省会的小城，曾是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心脏。今天，让我们跟随先辈的足迹，共同探寻云和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如何燎原的。
1: 大家好，我是严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和县博物馆，在这面展板上记录着云和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的诞生历程。1938年的1月，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中，云和这片土地上燃起了第一簇革命的火焰，而这一切要从一批从杭州南下的爱国进步青年说起。
2: 浙江抗战开始以后，这个杭嘉湖地区沦陷了，这个一大批这个知识青年随着省政府南迁丽水、云和等地。那么1938年1月15日，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在丽水县城成立了。中共浙江特别工委委员、原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施平就带着支部党员和跟他们一起南下的30多个知识青年来到了云和。
3: 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最初仅有5人，他们与进步青年一道，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经济建设、改革征兵制度等方面大有作为，
2: 宣传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那么具体的措施呢，采取创办农民学校、组织文化活动。另外在具体的经济方面，首先是建立就是农民的合作社，有生产方面的合作社，有消费方面的合作社。再就是改革征兵制度，就是拿来抽签，抽到你不管是地主和这个豪绅，就不准用其他什么办法逃避这个征兵。
3: 特别支部成员深知党组织想要扎根云和，必须稳妥严密地发展本地党员。他们以乡村建设指导员的公开身份深入农村，在农民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同年8月，梅湾村迎来一处重要里程碑。
1: 这里就是中共梅湾支部的所在地，云和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38年8月，云和农村的第一批党员举起了拳头，在党旗下许下了庄严的誓言。
2: 共产党员陈怀白跟李克仁首先在梅湾这个地方发展了10来个党员，建立了梅湾党支部。
3: 8月，梅湾支部和利西支部相继建立，党员发展到20多人。到9月，经处属特委批准，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正式改建为中共云和县委，下辖4个支部，党员发展到40多人，云和的党组织迅速壮大，革命影响力辐射城乡。
2: 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我们全县党员有580多人呢，有50多个支部了，特别支部就把我们埋藏在云和老百姓当中的那种烈火了，就引发出来了。在194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叫荒山岭战役。在这次战役当中，我们云和全县的老百姓倾其所有，上战场抬3元。这跟挺进式的宣传，跟中共云和特别支部和中共云和县委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直接的关系。
3: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先辈们的精神在云和代代相传。如今梅湾、小顺等地已成为我市红色旅游的重要地标，吸引着八方来客。小县大城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云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4: 如今云和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挖红色梅湾等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和你耕耘县域党建品牌，推动各领域党的建设，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光荣事迹，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转化为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不竭动力。
3: 本台综合报道。
0: 面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 我县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0: 稳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让临时安置点既有安全防护度，更有民生温度。下面就跟着主播去沃西畲族乡集中安置点去看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我们云和县的沃西畲族乡的安置点。那从昨天开始呢，这里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了22名的安置群众。那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沃西畲族乡的副乡长宋新怡。那宋乡长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个具体情况。
2: 好的，我们目前沃西是全员24小时在岗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群众安置这一块的话，像我们这边也是设置了一些木玩的区域。那木玩呢，也是我们云和的主导产业啊。那么除了平时的我们儿童的木玩，那么我们也是针对这次的安置群体，我们加入了一些老年木玩的这样一些益智的玩具，然后大家在这边也可以打发打发时间，缓解一下这些焦虑不安的情绪啊。对，
1: 那我们往前走，看到有一些做来料加工的老年朋友。
2: 对对，那么来料加工的话，我们也是特意为这次防汛防台准备的，也是提前的联系了我们来料加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啊，那么运了一些物料进来，那么老年朋友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活，也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收入。我们安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联系老板，那么直接把一些工钱结给我们的老年人。对，
3: 你的话就是你借一点钱，一生我们粮食几万两粮，我有的吃的有的住，反正这里很好。
4: 此外，安置点配齐便民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健康巡查、血压测量、健康问询等暖心服务，实时关注安置群众身体状况，细致做好人文关怀。记者于海友、王金红报道。
0: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在安溪畲族乡，来自基层一线的暖心力量，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筑起风雨中一道温情的防线。今天早上，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内香味四溢，馒头机器高速运转，揉面成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忙着将制作好的馒头放到蒸煮箱进行蒸制，他们赶制一批热腾腾的馒头，准备送往东岱村转移安置点，为避险的留守老人送上暖心吃食。
5: 这次台风来了，我知道东岱里面老人他购买这些食品不太方便，我就趁着家里做这个鲜奶馒头，送点过来给他们，因为老人吃了这个馒头，他不仅容易消化，而且营养更充分。
0: 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是我县唯一的奶牛养殖和鲜奶加工点，由于鲜奶必须当天现挤现做，工作人员必须在凌晨2:30就得起床开工，赶在清晨前完成鲜奶配送，再抓紧制作鲜奶馒头。刚出锅的馒头暄软，工作人员快速分装打包，第一时间将馒头送到留守老人手上。老人吃着热乎的馒头，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6: 这个馒头啊，你们送来给我们真好吃，吃得真开心，住这里很安心，谢谢。
0: 目前安置点共安置了近20位留守老人，针对台风避险转移过来的老人，安置点不仅妥善解决住宿问题，还贴心保障一日三餐，配齐生活物资，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让老人们在这里住得安心，吃得暖心。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6年省级淡水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试点培育区建设名单，确定全省6个县市区和13个生产经营主体为培育创建单位。我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为推进试点培育区创建工作，该公司将在石塘镇小顺村落地实施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建成10条陆基循环水养殖生产线，养殖水体达7000立方米，重点培育云和湖鳙鱼、鲢鱼、桂鱼等优质特色鱼种，依托循环水净化技术，实现高密度、绿色化、标准化养殖。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重型半挂牵引车突发侧翻，司机被困车中，情况危急，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7: 人出来没有啊？人还在里面啊？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坑根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美景。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雅啊，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啊，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眼下渐入秋季，又到了吃方鸭的好时节。淮西镇上方鸭店的老板们也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近年来，淮西镇以淮西方鸭为核心，搞种植、做旅游，拉长产业链。当地村民除了开方鸭店，还依托方鸭店进行产业分工。村民们宰鸭、酿酒、种植时令蔬菜、生姜，供应方鸭店，成为增收的重要来源。一只方鸭带领着淮西人民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走进淮西镇杨底村，迎面而来的是几家各具特色的方鸭店。短短一条街上就开出了阿荡方鸭店、阿浪鸭店等多家方鸭店，俨然成为方鸭一条街。
1: 我们所在的村是我们杨底村，是我们淮西有名的方鸭村。我们这个村呢，常住人口就300多人，可是每个人的工作有关的都是跟我们淮西方鸭有关。单单我们这个村就开了7-8家方鸭店，年营业额都超千万。
0: 何志华是村里阿浪鸭店的老板，20年前便在淮西开设了方鸭店。随着近年来淮西方鸭的名声远播，不少游客不远百里奔赴而来打卡，他家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何志华说，正常时日，他家的方鸭店一天能卖出50-60份方鸭，而前几周的白露时节更是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400份以上。
2: 方鸭店将近20来年了，生意还可以。你像这个白露那一天的话，我们卖了400多只，还做不出来，做得出来可能还不止。8月中秋也挺好的，也卖了400来只。现在嘛，反正嘛，生意嘛也还可以，慢慢比以前的好得多了。再一个，我们现在环境也越来越好。你像这个，3A级景区啊，我们的水口啊、石城啊，就客人过来游玩啊，顺便在这里吃吃方鸭，都挺那个的，挺好的。
0: 客人多，靠自己家里人就忙不过来。何志华说，现在除自己夫妻俩之外，还雇佣10多位当地人来帮厨和当服务员。忙碌时节还要临时增加人手。服务员的月工资是3500元左右，厨师的月工资则有9000元。
3: 这几年发展的比较好，然后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做厨师的，然后呢，就是说这边现在条件经济啊，都各方面都比较好，然后我又回来在这边自己，比较离家里比较近一点，然后在这边干。工资嘛还算可以的，跟外面也相差不了多。
0: 何志华说，随着淮西方鸭名声越来越响，现在外卖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来自苍南、龙岗、温州市区都有淮西方鸭的拥趸，食客们通过手机下单，然后在家等待烧制好的方鸭送上门来。何志华说，淮西方鸭目前遇到一个瓶颈，是保鲜期短，消费半径有限。他们正在探索食肉方鸭冷藏保鲜技术，实现干湿分离、真空包装，探索不同口味的方鸭烹饪手艺，推动方鸭产品多样化，并尝试将方鸭进行真空包装和冷链运输，加长方鸭的保鲜期，实现方鸭远销的可能性。
2: 你像白露跟8月中秋都是送出去的多，都是人家打包带出去的比较多。现在的话要吃的话，全国各地都可以了，像这个我们都顺丰快递啊，冷链包装都可以的，都带出去的。保持的话，这个的话时间保持不久。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寄顺丰呢？就是为了快，它这个我们冰打在里面，如果凉掉的话，那这个鸭子会变也不行的。
0: 一份淮西方鸭，食客吃到的是一道美食，但在淮西镇人民的眼里，却是一条产业链。养鸭、杀鸭、配料都有专人从业。
4: 老板，明天30只鸭子啊，明天早上送过来给你啊。好的好的，那就这样说。
0: 小坑村村民张高迪就是专门的杀鸭人。今年50多岁的张高迪以前在一个合作社搞草莓的农产品的种植，收入并不稳定。5-6年前，淮西方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方鸭店来不及宰杀鸭子，他看到了这个商机，就开始专门杀鸭。他联系好鸭子养殖户，把鸭子送到小坑村养在池子里，然后按照方鸭店的预定数量进行宰杀。忙的时候每天要杀300多只鸭子，他凌晨2-3点就要起来，还要雇别人帮忙。目前每只鸭子的宰杀费是10元，一年下来收入比以前搞草莓种植

0: 要稳定很多。
1: 淮西这个方鸭啊，以前杀的人就是少，只有两个人杀，后来那个淮西方鸭呢生意很好，杀不出来，就是我们呢就想到杀这个鸭子。那我们一家人杀的话最多只用杀两三百个，他如果一天的话，如果像百鹿啊这一天的话，最少有千百个鸭子，二三十个鸭子的话如果有两三百，除掉开支的话还有赚两百多，这样在杀鸭的话肯定比以前种植的好多了，收入的话一年可能赚个十来万这样的。
0: 淮西方鸭的美味与它采用的配料有关，烧一份淮西方鸭需要八两生姜、一斤半以上的红曲酒。现在在淮西镇有人专门种生姜，也有村民专门特供红曲酒。平时一家方鸭店每天需要近百斤红曲酒，由当地一位70多岁的曾金梅大娘生产提供。一斤红曲酒有0.5到0.6元的利润，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份稳定且可观的收入。除此之外，这里专门酿造红曲酒的农家还有两三户。曾金梅的女儿严真林为我们介绍，镇上一年消费的鸭子有15万只，烧制这么多鸭子需要红曲酒20万斤以上。这些红曲酒都由村民自己酿造，成为他们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 都是卖给我们方鸭店的，因为我们这方鸭店很多嘛，现在越来越多家了嘛，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淮西方鸭店不止卖方鸭，它是以方鸭为主打菜的农家乐，需要大量农家菜做辅菜，于是当地一些农户的农产品就派上用场。杨福虫在自家菜地里种了很多时令蔬菜，现在他的大多蔬菜都供给当地方鸭店，光新鲜蔬菜一天就能卖200多元。
3: 菜也有的在我那里买的，昨天的那个长豆也是我那里买的，最多空心菜呀、其他那个五白菜呀、都有，它丝瓜都有买的。
4: 最近几年这些店开的越来越多，是不是感觉菜也好卖一点？
3: 好卖一点，种人比较多的，他现在以前这是我几个人种的，没有那么多的。
0: 养鸭、杀鸭、酿酒、种姜、开方鸭店，一到美食就是一个产业链。在当地政府的眼里，淮西的方鸭产业链还不止于此。
5: 我们淮西镇呢，依托我们淮西方鸭这个品牌，周边的几个村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比如说我们小坑村的七彩油菜花的美丽田园，石城村的多肉粽子，韩坑村的天然泳池，水口村的民宿经济，也是带动了一些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也尝试开发了淮西的乡村一日游，包括了一个农耕的体验、亲子的游乐，还有个夏天过来游泳，冬秋天的。

0: 来的。
1: 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酒店镇子真的不错，这俩老都说了，就把它作为搬迁安置点了，提升搬迁的这个吸引力呀。三面环水，
1: 云哥，坐吧。来吧。
0: 嗯，妈。
1: 这汤今天不是你煲的吧？嘴可真刁啊，还真是从老师煲的。这也太好喝了。怎么煲？你学会了没啊？哎呦，没看见。没关系，
2: 阿姨，您什么时候想喝，我随时过来给您做。哎呦，
1: 从老师，你太好了。你谈女朋友了吗？
0: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哎呦，
1: 有人来，我去。
0: 啊，我去。
3: 妈，爸爸，暖暖，爸爸，暖暖，妈，哎，童老师也在呢。
2: 吴书记，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多加上筷子啊？
3: 哦，哎，没事，我已经吃了。我是正好把村里人送走了，看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暖暖。
2: 妈妈，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了，要带我去游乐园玩，我可以去吗？
3: 你吃好了吗？吃好了，那你就去吧。好哎，你不一块儿？
2: 家里有客人，我就不去了。洋洋，你要去吗？我不去，我还要陪我舅舅呢。
3: 那我们快走吧，爸爸。
4: 好，
5: 那我先带他去了。
2: 爸爸，快走。
4: 嗯，
5: 多吃点吧。
4: 嗯，吃吧。
2: 那个，我就送到这儿吧。暖暖和他爸在前面玩呢，我得过去接他了。
6: 舅舅，我也想去那边玩。
2: 下次来跟暖暖姐姐一起玩好吗？
1: 好，
2: 来，go。
4: 好，
2: 走了，再见。
4: 走了啊。
2: 哎，
6: 师傅。
2: 啊。
4: 晚安。
6: 走，洋洋回家。

0: 你真是你弄没得，你晓不晓得人黑人会黑死人的？我说，
1: 当着就输了，能不能将我的号收起都当江美了？天天赌，天天输，真是在搞不搞啊？
0: 你不管你烧搞哪样？
1: 我不搞了呀，就是因为你，今晚老子要了妈3万块钱，到现在都没还。村头张远江家只要10000，这我不晓得的，我不晓得还好多，你自家清不清楚？
2: 走啊！老婆，晓得你还有私房钱，3000，再给我3000，我今天收起好得很，肯定翻本。
0: 3000是不是？我的头发值3000，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2: 我老子跟你好好讲，你气我是不是？是不是？我老子卡死你！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

是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跟你好好叫你娶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0: 文静，你过来呀！
1: 我叫爸爸，你又在打我妈妈了。
0: 我去给你帮忙。
1: 你又打不赢，我可以叫你送去报警。
0: 阿阳，报警让你叫爸爸呀？
1: 你晓得哪里可以叫他送去不？
0: 不用讲，我有手机。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3: 妈妈。
2: 好，好，领导，我把站赶回来。哎，哎，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3: 爸爸，你说今天要陪我一起睡的。
2: 暖暖，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嗯，
3: 那好吧。
2: 求你了。
4: 哦，露露小心点啊。哎，爸爸不是有事儿吗？爸爸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5: 老子手抓手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
6: 还不老实走？
7: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的家务事，你报啥子警嘛？
8: 娘娘，我觉得要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7: 我只是想到家丑不外扬嘛。
1: 婆，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
7: 你报警抓你爸爸，怨你啊，你真是怨你啊。老头啊，你的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
8: 啊。阎罗莎，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9: 女生，我回来了。
0: 姐。
9: 嗯。
0: 阳已经睡了。
9: 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得就特别快。
0: 哎呀，娃娃嘛，把他电耗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嗯。
9: 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有决定回来了嘞？
0: 不是怕你店里忙吗？过来帮帮你。
9: 嗯。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一扣我电视，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0: 姐，我今天去我师父家做客，我不能空手手去啊。
9: 君山，来来来来，坐起。
0: 咋了？
9: 我正儿八经问你件事情啊。嗯。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不会是你师父吗？
0: 我没说过吧？
9: 咋个没说过嘞？没说过，校长咋个跟我讲嘞？
0: 我跟我师父就是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9: 咋个啦？
0: 啊？我有点脑壳疼。
9: 啊？
0: 姐，我先洗澡了，我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去啊。腰痛啊，哟，脚痛。
9: 我跟你讲啊，最好不要是，要不然一上来就给别人当后爸，日子咋过嘛？
10: 建游泳池？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钱只要你出，我就批。嗯，
0: 我啊。
10: 那你这个学生招了多少了？今年能招够500吗？
0: 哦，到目前为止。
10: 哦，已经招了300了。
0: 30？
10: 哎呀。
0: 哎呀。
4: 要纸吗？

0: 招了30人想建游泳池，我还想建个飞机场
1: 呢。不是，那个区长，现在啊，这脱贫攻坚工作那是重中之重，是大事儿。那如果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搬迁了，那咱得负多大的责任啊，是吧？
2: 现在是你在管扶贫，还是我在管扶贫啊？是你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还是我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
3: 我们需要担这个责任吗？
0: 我们算老几啊？
1: 别发火嘛！那我
0: 跟你说啊，你别耍这些花样。今年，你要是招不够200人，我看你怎么去交代。哎。

0: 已经算清了，这个婆娘混得很，哎，哪个我都不当个家嘛，是吧？她都直接报警，这能做得出来？杨哥，你说啥子话？今天晚上找个全村人开会，我也再强调这事儿，这可是家暴，是违法行为。哎，这个想想，这农村头啊，他其实。
1: 哎，我们吃饭了，开到了，吃饭。
0: 杨老师，
2: 对不起啊，陆书记，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受处分。
0: 没事，我们去办公室聊一聊吧。

0: 喝点水。哦，好好歇歇。哎，坐坐坐。你这怎么样了？好点了。你是村里妇女主任，我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1: 本家家的事情都好短，子家的事情。
0: 关起门库，像这样的情况多吗？我已经挤不到，有好多，可能他们自己也挤不到我吧。县派出所那边，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会关他半个月。当然了。
1: 你也可以提出上诉，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量刑。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愿。如果判刑的话，咋个啊？我还有两个崽嘞，罗书记。
0: 如果我答应，我家婆婆也答应，只有张小辉不答应。我可不可以搬迁？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已经管不到那么多，我只想带些娃娃，给村里面，让他们好好的读书。
0: 好啊，那就太好了。以你家目前的情况，我会跟上级汇报。 应该问题不大。
1: 好，谢谢你卢书记，我会给我家婆婆的工作哈。
0: 好，那要是有难度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说。
1: 好，这我谢谢卢书记啊。好。

0: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
1: 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那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的？你看，就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
0: 这样，这个寝室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
1: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哦，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裴秋韵，
0: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信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
1: 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
0: 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
1: 所以，你甘心吗？
2: 老师，你怎么想？
1: 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

0: 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1: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0: 当然了。
1: 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0: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哎呀，
2: 他自己不读嘞。
3: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0: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哎呀，
2: 不得必要。
4: 哎，你怎么跳下来了？
5: 啊，老师，我就是裴九云，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3: 你让给他跑出来，他不是喊你回采访了吗？
0: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5: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2: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可以帮他做点事情了。你就不要再骗你妈了，好不好？
3: 你咋不懂事呢？
0: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啊？
3: 哎呀，老师，我有四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0: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1: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镇里边找人资助我。
0: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1: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
0: 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哎，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1: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0: 小月，
1: 啊，什么情况？
2: 没想到吧？
0: 你怎么来了？
2: 小月也来童江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
0: 你小子可以呀，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3: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4: 姐姐坐着。
3: 好。
0: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肯定想都不敢想。
4: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最近啊一直在研究搬迁学校的德育工作方案，要不你跟我参谋参谋。
4: 行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打算以体育为切入点。嗯，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篮球为切入点，在学校组织一个课后篮球俱乐部，把那些精力无法释放完的孩子们都招到俱乐部里面来。嗯，
4: 这是个思路，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打篮球。嗯，
0: 我还没说完呢。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出现安全隐患，安校长向市里申请在我们学校建个泳池，那我就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助学小组，让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过来支教嘛，既安全又专业，是不是？
4: 那篮球、泳池是不是项目还少了点？
0: 我还打算啊成立一个田径兴趣组，带领他们跑长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而且听闻他们啊

0: 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我就可以以团委为抓手，常年给他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妈，哎，我爸那些宣纸呢？
1: 宣纸？哎呀，我收起来了，那你给我拿一下呗。
0: 哎，你爸呀，现在都不在家写，我呢，嫌他乱，就收起来了。哦，你要干嘛？我想请一个老师到我们那儿教语文。我跟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聊，这个老师脾气有点怪，就看重书法。
1: 那怎么个怪法呀？
0: 学生写的字看不上，还嫌弃别的老师，他就自己办了个书法社，结果呢，领导不支持。 几乎都没人去，但他还坚持。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字儿啊练练，考试两下子，说不定还能打动他呢。
2: 那没问题，有童子功在呀，一直能恢复。

0: 继续。
1: 安校的意思呢，就是把学校的走廊啊，全都交给学生的书法作品。
2: 啊，对的。
1: 以前这些名人名言，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挂墙上。以后呢，全都交给学生自己搞。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哈。
2: 对的呀。我呢，打算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来练习书法，而且每个月进行软硬笔的书法评比。不管哪个科室的老师都要进行板书练习，由教务处来检查。
0: 投其所好，为我设计了这么多，就这么看中我？
2: 其实不瞒您说，您的语文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您坚持的东西。书法是我们国家的文脉，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的根。
0: 安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办书法特色的学校，我建议你不妨胆子更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2: 只要不犯法，只要对学生好，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好，每个月学校大门的门匾换一次，新的门匾由当月书法评比第一名的学生来写。
1: 一个月换一次学校门牌牌，国家家门搞这种形式主义好有意思啊，要不得要不得。
0: 看来我们还真不是一路子人，请吧。
2: 哎，吴老师，那个
1: 你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啊，我们都够有诚意了。当初在鱼塘中学的时候，别个看到你天灵盖都炸。哎呀，
2: 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学生能给自己的学校写门匾，还能挂在学校大门口，那是多大的鼓励啊！这就是最好的德育教育。
1: 我闭嘴。
2: 我同意。
3: 这个老头影响太难搞了。
4: 好了，现在大势已定，几门学科的带头人呢也都落实下来了，这样关于组员的分配，咱们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吧。
3: 好嘛好嘛，安小，我觉得你还是太爽快带头无红领了，我担心哦。
4: 你是担心他觉得我太好说话，以后呢没准让我下不来台，别人再有样学样，是不是啊？
3: 晓得就好。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接个电话哈。

0: 喂，晋升。晋升。
1: 师傅。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师傅，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
0: 还真是。
1: 我从我姐店里给你打包的粉。
0: 这么远拿过来不是坨了？
1: 不会的，这个粉汤还有调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你尝尝。
0: 是吗？这样挺好。
1: 我姐最近店里外卖多了，我就想过这个办法，但是也有弊端。一呢是不环保，二呢是外卖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还得再改进改进。
0: 谢谢啊。
1: 哎。啊，对了，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点兰花根，我怕你最近忙低血糖，你要饿了就吃点。
0: 小豆子还挺可爱。这样，我再还你一个。
1: 谢谢师傅。师傅，那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得赶车回学校，学校还有国会。
0: 回学校？和平中学啊？
1: 啊。
0: 你绕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给我送粉和兰花根？
1: 哦，我忘了，我是想管你借一下八年级的教案，我学习学习。
0: 我这个呀是临时筹备处，哪有教案呀？而且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嘛。
1: 哦，我电话欠费，停机了。
0: 那刚谁给我打的电话？
1: 不是，给你打完那个电话就停机了，还没充呢。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尝尝这个粉，看这个独立包装之后口感有没有差距。你一定给我反馈啊，好吃不好吃都跟我说。
0: 好，放心吧，一定的。
1: 那我真走了啊。哎，谢谢你，棒棒糖。哎。我走了是吧？
0: 老板慢点。
1: 哎，拜拜。您好。
0: 要不要我给你充话费啊？
1: 哦，不用，没事，我有钱。
2: 那这女儿用心哦，要得。
0: 这是我徒弟。
2: 要得要得。

0: 五虎。忽悠忽悠。
1: 借我用一下。

0: 搬迁的事啊，你们想好没得？
1: 没得这种了，我们以后靠啥子生活嘛？
0: 娘娘，政府肯定会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的呀。你想啊，你儿媳妇手脚这么勤快，在哪不是做啊？这要是到城里面了，你也就是带带娃娃，看看娃娃读书啊，也不会太辛劳。你要那啥呢，就在附近找份活做，就可以赚钱养活你跟两个娃娃，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小伟，他不肯搬。
0: 娘娘，你不能只考虑你的儿子，你还有两个娃娃呢。文静要是进城以后，上了更好的学校，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1: 书记，去给派出所说一下，不要再管他了，好不好？
0: 娘娘，这事派出所介入，我是没资格管。再说了，小伟确实是犯了错，这事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像张小伟啊，在村子里头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在这赌。他要是换个环境的话，说不定就变了呢。
1: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只是

0: 心不甘情不愿的，我越做越为难。陆书记，我那是黄金把买到京行里人的，我只要这一个耳朵苗啊，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啊。
1: 苗，
2: 妈，我给你养老。

以后你就当我是秦姑娘，我当你是秦妈，赵小薇是指望。

0: 苏姐，谢谢你帮我说服马婆婆。哎，
1: 谢啥？你婆婆最后也是被你打动的。该是我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们工作。你们家的情况啊，我跟总指挥已经申请过了，他们也批了。等我把流程走完，剩下的你们就可以准备搬迁了。
2: 搬迁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了呀。
0: 准备2000块钱作为搬迁自筹资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因为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只要准备好您平时要穿的衣服、要用的东西，选个日子搬过去就行了。
1: 就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这城里的工薪族啊，都很羡慕你们呢。你们那一片的房子啊，这普通的住宅楼都得有3000-4000一平呢。你们家一共5口人。就算每个人25平吧，这总共都有125平了。但是国家规定了，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所以啊，就按是3000块钱一平算，那都有36万喽。
1: 但是要念书要批，我们赚的没得人家工薪族多，住住的还比人家大。我要是不努力工作赚钱，我真的是太惭愧了。
0: 你能怎么想啊？我很感动。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大家都能够自食其力，一定会越来越好。好，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1: 好，谢谢你啊，陆苏姐。
0: 谢谢，你忙吧。
1: 谢谢。哎，你慢点哈。哎。

0: 喂，李局长。
1: 安晓，关于你上次申请的游泳池，
2: 好消息是，地批给我们了，资金呢，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因为游泳池不是学校必须的硬件设施，我们整个同江都是沿河建起来的，有很多学校都是建在水边。
1: 如果这口开了的话，其他的学校都效仿，
2: 那就没有底了。
3: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1: 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2: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
0: 这倒也是，
2: 共同努力。
3: 好嘞，
0: 谢谢李局长。啊，行。
4: 安老师，
0: 哎呀，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我集了点资金嘛，
4: 嗯，
0: 看看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们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

0: 都想到一个人。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1: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摊派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0: 韩老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2: 安笑，来尝尝我的手艺。
1: 你的手艺？
2: 我爸妈说可以捐10000。
1: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桐江玩。
2: 好啊，等我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1: 会有这么一天的。回来了，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就垂头丧气的。
3: 哎，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进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4: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
5: 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可以转过来了。
4: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
5: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4: 准备进哪所学校？
5: 算是平移，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4: 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
5: 好，共同奋斗。对了，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
4: 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
5: 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1: 啊，苗姐，
6: 杨老师，
1: 哎。苗姐，文静，快快快啊，坐在这里。
6: 对，你不要忙，安老师，你不要忙，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6: 我们是找陆书记问的底子啊。
1: 快坐快坐。
6: 哎，好好好，
1: 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6: 不要客气，安老师。
1: 哎，谢谢安老师。
6: 安老师，
1: 哎，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
6: 哎，挺好的，挺好的。安老师啊，哎，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文静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
1: 哎呦，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静交给我吧，回头我帮她报名。
6: 谢谢谢谢。文静啊，她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1: 怎么叫麻烦呢？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
7: 要得。
1: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哎
6: 呦，谢谢安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南京来。这是什么？
6: 兰花根。
1: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拿着吧。
6: 安老师，你每次都给他东西。
1: 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好吃吗？
7: 安老师，你也吃。
1: 好嘞，真好吃，是不是？
6: 拿拿拿，
7: 妈你也吃。
6: 好好好，我吃，你多吃点啊，俺老师给你嘞。
7: 快吃。好吃，
6: 好吃，
7: 那你快吃。
6: 好，
1: 带回去给弟弟吃啊。
8: 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

0: 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翔，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0: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
2: 南老师。
3: 嗨，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政治老师。
4: 汪兆，侯姓副校长，教数学。
3: 大家可以叫我网吧皮哈。
0: 文老师。
5: 我是吴红林，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6: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
7: 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
8: 啊。安校长是你的老师？
0: 我先说明哈，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呢，跟我没关系哈。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8: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
7: 啊。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
6: 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0: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秋韵
7: 师父， 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6: 啊 OK，
9: 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6: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
7: 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
0: 坐班。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10: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
11: 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12: 不到200
13: 啊，是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4: 都不到一半啊，
13: 现在不到200人。
10: 怎么会这么少啊？
11: 没有办法呀，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应届毕业生是465人，现在有189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70-80人是打定主意要进城读书。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13: 那这是直接工作了？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
15: 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16: 那我们调到哪里去嘛？
17: 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18: 我们都折磨大半年了，
19: 我马上都退休了，往哪走啊？
10: 刘翔，孙淑娜老师也要被问
11: 了。好了好了，
3: 请出，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大家不想离开和平中学啊，办法还是有的。现在呢，除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20: 对，是的，是呀。
21: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弱。
3: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刘校安排分组招生了。
5: 好。
0: 您那边进展如何？
22: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23: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1: 哎呀，吃饭吃饭！哎呀，阿姨，哎呀，吃饭！来来来，花花，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他要慌，先吃饭。
2: 妈妈，我现在正在开会呢。
1: 哎呀，
0: 张姐，吃饭了吗？你们吃饭了吗？
3: 没吃。
0: 这不开了一天会，都没吃饭吗？刚是说五星级企业是吧？这是五星级家族企业。
4: 少说两句行不行？
2: 我刚刚说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刻生效，崔叔，剩下的交给您了。
0: 好。
2: 妈妈，你跟我来一下。哦。
1: 吃饭了，吃饭。
0: 自己亲戚都搞不定，还在这要求我们这儿。
4: 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好不好？
1: 你有话说嘛？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你说呀！哎呀，说话。
2: 妈妈，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前一秒刚跟我的员工说我要标准化管理，下一秒我自己的妈妈就直接拿着饭盒冲进来，说让大家吃饭。我怎么服众？我还怎么管理呀？
1: 我又没做什么了，我担心你吃不上饭呀。我看见那小子说话对你这样子，阴阳怪气的，我一着急我就冲上去了呀。
2: 我已经30岁了，我有我自己管理的方式。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1: 回家？我也没见你好好回家，高兴了给我买一堆东西，让我学这学那的，不高兴了数落我，教育我一通，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天哪，我让你学这个学那个是为了什么？我想让你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你每天都围着我转，我想让你自己有事儿干，你为什么就不懂呢？你觉得每天这样过有意思吗？
1: 我是你妈呀，我不围着你转，我围着谁转呀？哎，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
2: 妈，如果你真的想关心，你关心的人今天不是我，应该是小枣。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我的爱跟我的关注，哪怕分一点点给小枣，哪怕一点点都行，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我都要疯了，好不好？
1: 我知道了，你是嫌我多余？
2: 对，行了吧？
1: 你嫌我多余？

0: 小志明，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
1: 因为什么？
0: 哎，没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我妈有点伤心，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现在我自己不想去看她，因为我感觉我要现在过去好像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1: 好，交给我吧。
0: 嗯。

0: 阿姨，子玉啊，您怎么来了？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我就来蹭饭喽。哎呀，好，我不吃，你吃。<笑>这么丰盛，
1: 好吃啊，
0: 多吃点。阿姨，你要不要也来点？
1: 我不吃。吃吧，
0: 好吃啦。
1: 子玉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心里都想些什么呀？
2: 我觉得呀，你不用太担心，城管姐她最近真的挺忙的。试想一下，我工作忙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妈来烦我的。虽然她根本就不关心我在做什么。
1: 那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
2: 关心我，但也不要太多。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放手。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陪伴我；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学不会。哎呀，他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他做的事情我也参与不了了。我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帮他烧烧饭了。
2: 阿姨，你不用太担心啊，你不容易
1: 代沟。是啊，我跟不上了。今天我看到欢欢给这么多人开大会，我知道他压力有多大。
2: 我真羡慕陈欢姐，你都这么难过了还担心他。我妈真的连您半点边都不沾。好啦，别难过了啊，难过。
3: 程子玉，你来干什么？
2: 我在这儿，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3: 阿姨，您别难过，麦晨欢现在是老板，在工作场合这么多人在呢，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1: 是，我知道他是当老板的
4: 不容易，
1: 我知道今天他是拿我立威呢。反正我也帮不上他的忙，让他垫个脚也可以。
3: 不是，当然不是，他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电，就在门口。
1: 不稀罕，我又不是没钱买。
5: 老板，这些家电放哪儿啊？
3: 那我跟他说退了。
1: 我女儿给我买的家电，你为什么要退？
6: 来了来了。
2: 杨志明，你什么时候成了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不像你的风格。你俩什么情况？
3: 过来。张子玉，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说吧，我听着。
3: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并且我非常珍惜他，所以你以后再来这儿的话，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老这么皮啊，不然我可说你了。
2: 姚志明，我是在帮你把关，好不好？
3: 什么？

0: 可以呀、啊，陈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挺有眼光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一直都是咱们俩相依为命。我早就把你当半个亲人了，好不好？那合同都说了，你找对象了，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我看陈欢姐挺好的，很有事业心，麦家呢也很有爱。你嫁过去啊，我也就放心了。
1: 你才嫁过去呢。
0: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当我哥，好好对陈欢姐啊。我走喽，我最近呢也非常的忙，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啦。志明哥，你一定要幸福啊。
1: 小屁孩，刘阿姨这边搞定了，我先过去接你。

0: 我妈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我给她买了一对新家电，她光是研究说明书都研究好一会儿。那就好。那你呢？是要选择面对，还是要继续逃避？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今天回家，想跟我妈好好的聊一聊。走，回家。
1: 阿玉，哎，阿玉，来过来，你看啊，女儿给你买了那么多的电器，什么空气炸锅机、多功能的蒸锅，哦，这是榨汁机，还是破壁的，你看看，女儿想的多周到，全都是给你买的。女儿生气了，还给你买点东西；儿子生气了，一走了之。
2: 音讯都没有。哎呀，
1: 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我让你说话注意点，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就不听我。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那以后注意点啊。
2: 爸妈。
1: 哟，欢欢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1: 咦，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2: 下班在门口碰到了。嗯嗯，
1: 不对啊，姚总，我送你回来以后没见你出去啊。他毕竟是姚总嘛，人家还不能有点别的事情做吗？再说了，爸，你这样跟调查户口似的。哦，我错了，我错了。哎，你吃了没啊？让你妈给你再做一点。
2: 不用了，在外面吃过了。哦。
1: 吃过了，吃过了，外面的饭永远比家里好吃。
3: 啊，吃过了也没关系，我去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啊，三叔啊，快去。
2: 我去帮帮忙，看看。

0: 小岛说明天回来过生日。
1: 好啊。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
0: 我也不是讨厌你，我就是觉得做你的女儿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沟通，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也挺不满意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女儿的样子，没有如你所愿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承欢膝下。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被送回老家的人不是小枣而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每天不会被承欢膝下这四个字困住了脚。
1: 唉，真没想到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一个妈妈。
0: 我知道你因为我工作忙一直有埋怨，我工作确实忙，但其实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我不想面对，我不想回家，我想逃避吧。我也知道因为买房子的事情你一直生我的气，我从来没有跟你沟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接受新安里，并不服众，员工呢对我也不满意，新安里遇到了困难，没有了资金，我只好把买房的钱拿去填了公账。还有你为了我跟小枣跟大姨产生了矛盾，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事情，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只是面子上的平和，我们都不敢触碰心里那条弦。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沟通？因为我好害怕你再给我一巴掌，那一巴掌我现在都是隐隐，你打到了我的心上，打得我好疼好疼。

0: 这一把账，妈妈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打在你的脸上，躺在妈妈的心里，我知道我错了，我怎么这么糟糕呢？我把我的女儿给打跑了，我真是太错了，我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你呢？我后来特别担心，担心你真的从此不回家了，担心你过不了这个坎，担心你想不开。我整天整天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盯着天花板，我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本来早想跟你去承认错误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起，
1: 你那一巴掌虽然打得我很伤心，但也是因为那一巴掌，我决定我不想这样生活了。

0: 全家人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全家人不要再看别人的眼色。我想让爸爸妈妈跟弟弟过得更好。
1: 是的，靠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宝宝，妈妈把你和弟弟生下来，我想着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行，我没这个能力，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就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哪怕别人贬低我们、看不起我们、侮辱我们，我都能忍。我是想靠着别人的力量，让你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真没想到新家的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做。你说，就是买房子的事情，住这个养老的事情，我就想着房子大了，你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可是我根本没往你的角度去想，你合不合适，你怎么想的？这个妈妈没当好，要是下辈子再当你的妈妈，我肯定要比现在当得好。有时候在想，你要是个男孩子多好，小时候是个女孩，在家里面老是受委屈，你外公每天让我在壶里面打一个鸡蛋，跑到豆浆店里冲上热豆浆，鸡蛋就熟了，就拿回家给你舅舅吃。可有一天我从豆浆店出来摔了一跤，鸡蛋全倒翻了。我到了家里面，你外公说我偷吃了，给我一等嘛。当时我心里想，我将来如果生个女儿，我让他天天吃鸡蛋，我让他不受委屈。女孩怎么了？女孩子。

0: 觉得我现在不在于你了，可是我要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
1: 我只是想，
0: 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我们可以好好去相处。让你给我信任跟空间，我想让你相信我，可以吗？
2: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妈妈现在知道了，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多余的。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照样能成功，女孩子照样能优秀，女孩子。一点不比男孩子差，妈妈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当个好妈妈，我一定好好支持你。
3: 啊，你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0: 客气。赵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1: 怕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枣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0: 小枣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1: 哦，那我看着买。
0: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哦，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0: 志明，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1: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0: 好看，这好亮啊！这是真丝的吗？
1: 啊，对，我们这几款都是真丝的。
0: 是这样啊，我有一副休克，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能和它搭到一起的领带，又能商务又能休闲用的，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好。
1: 这袖扣真漂亮
0: 啊，我自己设计的。
1: 哇，您可真厉害。这样吧，我帮您一个一个搭配看一下。
0: 好，
1: 你像这一款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偏商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就更活力休闲一点。
0: 嗯，
1: 这款这样、
0: 不行，这个太跳了。
1: 嗯，这个，然后是这一款。您眼光可真好，这一款一直都是断货的，就这条还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货。
0: 啊，真的啊，
1: 万里挑一，有了它呀，您肯定能牢牢拴住男朋友的心。
0: 行，那就它了，帮我打包吧。
1: 我帮您包起来。您的袖扣。
0: 谢谢。
1: 是，
2: 哎，张老师，
3: 妈妈，
0: 哎，丁丁呢？
3: 丁丁爸爸已经把孩子接走了。
0: 哎，今天不是周五吗？应该是我来接的呀。
3: 啊，不好意思啊，丁丁爸爸特意通知我们，以后不让你来接孩子，因为爸爸才是实际的监护人，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把孩子接走。啊，还有，丁丁最近情绪不太好，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了。
4: 谢谢张老师。

0: 早早就去吃饭好不好？
1: 不好，奶奶说你根本不爱我。
0: 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啊？
1: 奶奶来看我的时候说，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2: 你也看到了，孩子不愿意跟你走，就算你有探视权，他不愿意跟你走。

0: 那也是白搭。
1: 不是你们跟孩子说这些啊？
0: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做人要诚实的吗？敢做敢当啊！你不就是交了一个小男朋友吗？
1: 上次被揍了，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0: 他打我的事情呢，我迟早会找他算账的。
1: 告诉你，丁丁以后要有心理问题，咱俩没完。
0: 他跟着你才会有心理问题。
2: 你走，妈妈带你吃饭，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妈妈带你买袍子帽好吗？啊，走，丁丁，
3: 妈妈走。
0: 来，丁丁，没事了啊，丁丁，等阿姨，让她回房间。
2: 丁丁，我们走。
4: 你凭什么碰他？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你自己没有孩子啊，你拽别人。
5: 毛毛，
4: 放手！
5: 你别放肆啊！这孩子在我家，现在我家也有监控。你做事情那么失控，你的脾气那么暴躁，我怎么放心把丁丁交给你啊？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脾气，我永远不会让丁丁跟你走。
1: 丁丁，
0: 跟我回房间。
1: 丁丁，丁丁跟妈妈走好不好？丁丁，妈妈带你去玩。
5: 放手。

0: 哎，路上好堵，迟到，对不起。等你吧，应该的。
1: 生日快乐！谢谢。买的什么呀？回去再看。搞得挺神秘的。哎，我点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你可以不要再加点儿。
0: 不好意思，剩下菜。
1: 谢谢。
0: 两个人这么多菜，够了够了。
1: 哎，丁丁呢？不是说一起来吗？
0: 他不来了，今天小孩子的事儿。行，那我们先吃吧。哎，这个牛肉是他们家特色，老板推荐的。还有你最爱的小青菜。你爱吃毛肚。我知道你平时不能吃辣的，所以特意点这样。来，小枣，我想把丁丁的抚养权拿回来。
1: 好啊，我支持你，吃这个。
0: 但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是我自己放弃抚养权的，所以现在要拿回来，要打官司，我不一定能赢。
1: 我给你当律师。没事。
0: 小枣，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俩的关系啊？如果我把丁丁接过来，以后跟我一起住，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我们总不能像现在这样瞒着爸爸妈妈吧？以后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

0: 妈妈，别担心了，小走说回来一定会回来的。
1: 说的好好的会回来的，怎么又不来了呢？
0: 人家小走没说不回来啊，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吧。
1: 赶紧呼他一下。
0: 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估计没看手机，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小枣，你到哪儿了？我跟爸妈都在等你了。我们这一家子人啊，一直都是背对着背，互相付出，结果呢，互相还都不知道，到头来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2: 姐，我懂你说的道理。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

0: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毛毛。因为毛毛？嗯。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
1: 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你怎么想的？我在想，姐，西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你要跟毛毛求婚？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
2: 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需要一块地。可以啊，那西安里很合适的，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0: 那会不会耽误西安里做生意？
2: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0: 谢谢姐。
2: 快点吃蛋糕吧，再不吃的话，你这生日都要过完了。

0: 小草呢？怎么还没睡啊？我知道了，他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啊，没有，他没有生你的气。小草今晚跟我说了，他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
1: 什么事啊？严重吗？
0: 不严重，小事儿。妈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枣的问题。你说哈，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枣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都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她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你经常忘记给她复位。 后来，小枣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她呢，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
1: 送外卖，
0: 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哎呦，这多危险呐！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妈妈，别紧张。 小草现在已经不送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嘛，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

0: 他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他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枣说什么吗？他说，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让你能骄傲的儿子。
1: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他自己能独立的，读书又读得那么好，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肯定没问题。
2: 可没想到这孩子心里还那么细，这么多的话没跟我说，心里有苦有不满从来不跟我说的，这不是明摆着跟我隔着心吗？
0: 小枣很懂事的，他会理解你的。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对吗？我今天也跟小枣聊了，他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等他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他，好不好？
2: 谢谢你，欢迎。

毛毛，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我还整理了一些证据清单，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我刚刚开始工作，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你。

对你，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0: 多吃点。哎，嗯，重要的小酒套餐来了。钱满英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1: 好嘞，谢谢老板。
2: 来。
1: 嗯。
2: 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2: 少来。
1: 小早跟毛毛和好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陪姚总好好喝一杯。
2: 你可别了，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摆设送我回家。
1: 记仇啊你！放心吧，今天你喝多了不会给你拍照了。嗯。哎，对了，我这次呢准备在新安里办一场亲子活动。
2: 怎么，开辟新赛道？不是，
1: 毛毛的前夫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毛毛的坏话，所以小岛呢想办场亲子活动，缓解一下毛毛跟丁丁的关系，那我当然要伸手一把的。但是
2: 办一场亲子活动，不比举办一场婚礼轻松啊！最近不是因为评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吗？确定还要这么做？
1: 我又是闺蜜。
2: 又是姐姐的，别说焦头烂额了，
1: 刀山火海这个事儿我也得办。也是。下周末你有时间吗？要不来新安里一起参加？
2: 你见过情侣约会，去亲子活动了吗？
1: 下周末可是14号。14号怎么了？14号可是情人节。
2: 这不是2月？
1: 你看看。 当老板当久了吧，连这个都不知道。只要是情人，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嗯，你好会啊。说什么呢？来不来？来。灌倒。赵老师。 不好意思，二位啊，当久等了啊，没事。丁丁妈妈，闺蜜爸爸告知我们，您因为离婚情绪上不太稳定，所以希望我们元芳避免孩子和您接触。赵老师啊，您也有小孩吧？嗯，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人，我确实之前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在学着改变我自己。 我想做一个好妈妈。其实这样，我这次来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请全校的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一起到新安里酒店来参加一个亲子活动。当然这个费用这一块您不用担心，都由我来负责。我其实是想让丁丁还有小朋友们能够更融洽一些。丁丁妈妈，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3: 但是，毕竟孩子的爸爸是监护人。
4: 赵老师你好，我是毛永新女士的律师，她是全市毛永新作为丁丁母亲的正当权利，不是宋怀民单方面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法院审理时也是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审慎判决，原则不得轻易终止。如果宋怀民先生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也会出面交涉，幼儿园不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请您放心。
1: 也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想给孩子一次愉快的体验。嗯，这样吧，我和我们园长商量一下，拜托您了，赵老师，拜托了，谢谢。那个卷发女郎，这边呢？
5: 哎呀，麦总，咖啡都给我点好了，怎么样？幼儿园谈的还好吗？小早帮了我很大的忙，幼儿园那边是他说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要来，你会烦吗？
1: 怎么会啊？我都想好了，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草坪上办，主题呢就是小樱。

0: 熊大冒险，很多卡通的形象。
1: 麦总好，麦总好。嗯，哎，
2: 我说吧，这亲戚刚走，小姐妹就来占便宜，咱们忙前忙后的，一点好处落不是。
0: 员工这么嚣张的？从我来这儿第一天就不服管，慢慢来吧。但是我在这办这个活动是不是挺给你添麻烦的？
3: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奶奶就是用家的概念来经营心安里的，她希望所有来这儿的客人都能把心安里当成家，所有不能弥合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修复，所以我想延续她的心血，这才是我接手心安里最大的意义。
0: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了，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4: 老板，这个是酒店智能房屋系统升级的合同，跟那个供应商的备调资料，你过一下。
5: 哎呦我天，
4: 感冒了。
5: 你合同要的急，我没办法，我只能连夜做啊。哎，
4: 谢谢老板，
6: 让他们着着紧，马上开工。
5: 啊？不是，你不是说国庆节之后再开工吗？哎，你现在开工的话，咱们这一整个月旺季的业绩可就保不住了。你不能这样啊！心安理，心安理，你拿不下来，业绩你再保不住，你这不玩呢吗？
6: 何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No， 正事儿。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看。
1: 你去兴恩里了？
0: 你才知道啊！我都在那工作大半个月了。
1: 这麦长欢太厉害了，把姚志明搞定，没几天又把我女儿也搞定了。
0: 我是去那儿认真工作的，好不好？我现在管理兴安里的自媒体账号，一直都在涨粉的。崇安姐呢，还夸我有创意，把婚庆业务引流做得非常棒。我现在还是有档期的，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优化波提切里的自媒体哦。
1: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

0: 你做的底层的工作，你还在这边傻乐？你怎么一点格局、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我搞不明白，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傻女儿来？
1: 行，那你去找一个像你的女儿啊，找一个有上进心的、有格局的、不吃螺蛳粉的女儿去啊！嫌弃我是吧？ 我告诉你，我还嫌弃你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妈妈，你看看麦城欢姐姐的妈妈，对她是这么好，你呢？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呢？你拿我跟麦城欢妈妈比，你简直在羞辱我！
0: 怎么了？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不对付呗？就天天摆着一张冷血无情的脸，是不是？
1: 张子玉，我来告诉你，你妈一个单身母亲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让你上最好的学校，供你出国留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你？你还在这边损你妈？你让不让我伤心？你实在不就不知道吗？张培生，为什么这房子？ 金钱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为什么什么都说是为了我呀？我告诉你，现在不流行这个，不流行道德绑架子女，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如果想要一个乖女儿，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做好一个好妈妈。
2: 你说这婚庆都搞不完，又搞这亲子活动，周末连调休都没了，真是不让人活喽。
3: 就是，这活真没法干了，
2: 是吧？哎，要我说呀，咱们老板还是太年轻，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没经验，
3: 早晚完蛋。我看也是。
2: 哥几个这边抓点紧啊！哎，这边忙活完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3: 好好好好好。
2: 来，都抓点紧啊！麻利点。喂，背景板的钢架什么时候到？
3: 到不了。
2: 你早干嘛了？
4: 去那边看看。
2: 下暴雨，下暴雨不提前看天气预报？你让我现在怎么解决啊？现场拉横幅啊！下午活动都结束了。哎呀。
3: 张总，那个钢架你那边有吗？大概一个小时吧。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哎，好嘞。
2: 方总，
3: 哎，你好，我是这儿礼宾部的负责人廖刚。
2: 啊，你好。
3: 刚听到什么钢架出问题了是吗？哎，
2: 钢架调不过来了。
3: 嗨。 我这有渠道呀，提我还能打折呢，
2: 真的假的？
3: 当然真的，
2: 你这靠谱吗？
3: 靠谱啊，您没来之前，咱们心安理得。

0: 我有礼物要给你。什么？最危险的任务。
1: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那踏的是残疾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场，但是这军长好好养伤啊。
2: 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玫瑰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第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
3: 跟汉一样，不到一个点儿，
2: 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
3: 你别太激动啊！哎，公主，你醒醒，
2: 首长，
3: 你是首长，哎，不是，不是，
2: 首长，我很精力。
3: 哎，
1: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血库快，血库，咱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是O型血？
1: 睡得好吗？好好养伤啊！谁是O型血？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好好睡。
4: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
1: 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针。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有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

0: 改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贵州呀，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豚和大象汪波。
1: 我早就说过，大笑光波发射器能发射大笑光波，让人激起好笑的事情，大笑不止，是你自己要试试的。
2: 我好饿，饭都掉在地上了，我好难过呀、啊。
1: 我要睡觉啊！

0: 小朋友，你哭什么呀？
1: 我的汽车坏了。
0: 哦，汽车坏了，来，我看看。我刚才又干什么来着？小朋友，你哭什么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都被你逗笑了。
2: 这里被我占领了，不想一直笑下去的话，就都给我走开。
0: 你是晴天？
2: 霹雳，我叫霹雳，整个动画就我一个恐龙，你都记不住吗？
0: 对对对，霹雳，

0: 哇，最受欢迎队员奖杯，能给我看看吗？
1: 可以，不过你要小心，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奖杯，以前都是风暴拿的。
0: 没事，继续加油就好了。
2: 流星，你闪电，对不起。
1: 没关系的，其实我会魔法，可以把奖杯变过来，不信我给你表演。
0: 啊，真的吗？好啊好啊。
1: 有任务。啊，是土豚包包太太。
3: 欢迎中辉队，我要报警。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土村。
4: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

0: 流星闪电，你们想办法让居民们停止大笑。彩虹和我一起去对付霹雳。
1: 说，大家先停一下，大家不用捂住嘴，就不会笑了。
2: 咱们得想想办法止住大家的笑。
3: 今年不下雨，萝卜都蔫掉了。
4: 我好伤心啊。
5: 不想一直笑下去的话，就给我赶紧离开。
4: 霹雳。
5: 想跑都给我离开这里。
6: 霹雳在那儿。
0: 追。
2: 哎呀，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要笑呢？
7: 你们在笑什么呀？
2: 包包太太，
1: 你刚才不是跟他们一起大笑吗？怎么突然不笑了？
8: 兔兔的记忆力不太好，甚至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家在哪里。
2: 我明白了，他会不会因为忘记了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所以就不会笑了？
1: 我们试着让大家暂时忘记好笑的事情。
2: 我来变个魔术，帮助大家转移注意力。
1: 好，
0: 小心点，不要打草惊蛇，他们可能随时出现在身边。
4: 没错，宇宙护卫队随时会出现在身边。
6: 发现霹雳了吗？
5: 我感觉到又有一只兔子。
0: 晴天，
9: 风暴。

0: 接电博士，你过来。好了，我们重新开始。
1: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生气了！
2: 霹雳要生气了！

0: 晴天霹雳，大笑观波。
1: 哎呦，我笑得好累啊！
2: 笑累了，那就休息一下。下面请欣赏魔术表演。
1: 快让他停下来！
2: 我将用神奇的力量把这个有标记的杯子修复得完好无损。
3: 这怎么可能？
2: 苹果红，香蕉甜，西瓜大又圆。见证奇迹的时刻，
4: 干爹，这就是你说的魔法呀、
2: 啊！你哇，太好了，大家不笑了，转移注意力真的可以让大家不笑。
0: 大笑观波、
2: 是霹雳的霸王龙号。
5: 小红，你先带大家到安全的地方，我们三个来对付霸王龙机甲。
2: 好，
0: 来的正好，大笑光波，
6: 大家快离开这里！
7: 他们跑什么呀？
6: 小一点。

0: 放开我！
1: 盾牌可以反弹大小光波，如果能用反射性更强的东西，就可以完全反弹大小光波了。
2: 这里的地下有水晶，
1: 你们拖住霹雳，我来挖出水晶。
3: 我刚刚想起来，其实我会挖地。
1: 报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界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
3: 乃至地区关系，
5: 严格落实县乡领导包联机制，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
6: 今天负担。
7: 哎呦，好孙子，以前你爷爷都老了
6: 啊。
7: 话又说回来了，这帮子娃儿相当懂事，但是说实话，他又给我减轻啥子负担嘛？那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外这个事吗？是不是啊？

0: 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的学校上，连个朋友都没得。
1: 娃儿说的也是。
2: 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3: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4: 那太好了，
5: 但是我们的分数线够去丹沙中学，毕竟那是我们丹沙区最好的中学，我们都没得理由放弃啊。
3: 要是我们给新生奖学金嘞，
6: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那么关心我们家凡凡。但是你看现在农村头条件越来越好，进城呢也很方便，我们做父母的都想给娃儿换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说和平中学也很好，但是跟城里头的学校比，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2: 陈旭爸爸，我们还是很希望陈旭能够留在和平中学的。
7: 我们已经决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是和平中学毕业的，里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以前那些好的老师也都调进城了，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还是要送他进城读书。
2: 哎，陈旭爸爸，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的。
7: 宋校长，希望你能理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呢，在外面努力打工挣钱，不就是想送孩子去个好学校，拥有一个好前途吗？就这样吧。
2: 哎，
8: 继续做别的学生的思想工作。蔡宝群，15217。

0: 董校长，其实我有个问题是实在是不明白。
1: 哪样不明白？
0: 这学生少，我们就少教一点呗，这样还能把时间平均摊给其他学生多一些。

0: 呀，吴老师，写了这么多了，
1: 安校长，你看，这行吗？
0: 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呢？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 这样，它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霸道。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制。初三嘛。
2: 咱们的学校啊，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是政府和社会关爱下建成的。初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3: 感恩，
4: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5: 校长，你看，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2: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4: 是，
2: 安校，我们选出来各科教室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4: 紫藤团队进入盲品也宣出来了。
0: 那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笑>好，我宣布桐江市第14中学正式。
2: 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2: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0: 又来了。我宣布桐江市第14中学开学了。

0: 级应到172人，实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八年级应到61人，实到61人，报告完毕。
2: 报告，九年级应到33人，实到33人，报告完毕。
3: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4: 向左转右。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同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岩。

0: 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啊，
1: 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年呢？
0: 也行，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1: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的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
2: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怎么样，病好些了吗？
1: 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没事了。你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啊，现在赶去机场，晚上就可以见面了。
1: 啊，你不是后天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0: 你生病我不放心，想赶紧回来陪你。这么不放心吗？Hello，Hello，
1: 动。
3: 行了行了，那你们赶紧赶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回来。
2: 好，拜拜，
4: 拜拜。
2: 老板，别淋到雨，我不放心。

0: 你是谁啊？他说他是姚志明他爸。
1: 我18岁的时候，
0: 你再不出去是吧？
1: 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0: 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1: 你报案。你报案。
0: 不是，误会一场啊。叔叔你好，我叫麦承欢，是麦来天的女儿，这是我妈妈。
1: 麦家人？哎，我妈那个时候就嫁了一个后老伴儿。怎么什么时候把你们一大家子人都给住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啊？
0: 他真的是要这么大呀？应该是的。可是这房子姚志明他是放过话的，让我们住进来的，我们住进来了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1: 不可能，志明，姚志明。
0: 叔叔是这样的，来者是客，我呢去给您倒杯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志明现在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好吧。妈妈别再吵了，放下。我马上回来。

0: 王叔叔，您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
1: 您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啊。哎，有没有酒啊？
0: 家里没有酒。志明，
2: 儿子，

0: 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实践成果。会议还听取研究了其他重点改革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26日，省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开续会，对全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守住三条底线，严格对标省委18字、五个更的要求，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坚决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李世超要求，一要做到巡查到位，坚持专群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对各类风险隐患点、危险区域开展靶向施策，精准防范；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加大巡查频次，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二要做到清理到位，加强此前涉嫌点位清理整治工作，前置清障设备、作业力量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紧盯薄弱环节，抓实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三要做到物资到位，立足村自为战，配齐配强一线应急处置力量，确保战时应急物资就地就近保障，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位，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抓实防御物资保障，抢抓台风登陆前关键窗口期，科学布防应急物资至各风险点位，夯实防汛防台防御根基。四要做到转移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原则，重点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逐户逐人摸排甄别，提前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精细化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落实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全程值守等制度，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五要做到下沉到位，严格落实县乡领导包联机制，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坚持督帮一体，既要做好检查指导，更要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乡镇村社干部要全员沉到一线，落到网格，确保每一个风险点位、每一处薄弱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看，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筑牢全县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今年我县开通赤石乡航厅村、双元村投递线路，打通山区物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让偏远村落的村民享受到便捷均等的快递公共服务，以物流畅通助力乡村发展。
0: 日前，负责赤石乡片区的快递员蓝龙平驱车乘轮渡前往航厅村、双元村，将上午分拣好的包裹、报刊投递到这两个村庄。
2: 他们的话反正是现在买点东西，或者是亲朋好友寄点东西过来的话，到这边村委楼老是都方便了很多了嘛，不然的话以前要去那边过渡过去拿，然后现在线开通了，我们每次过来他们见到的也是很开心的嘛。
0: 航厅村和双元村是赤石乡两大行政村，村内大多数是留守老人，该村与云和湖相邻，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为提升快递进村覆盖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今年一月，我县邮政部门优化整合投递线路，开通渡船投递模式，邮车每日乘船前往航厅和双元，派送快递、报刊及信件，方便山区群众。
3: 现在真的很方便了很多了，不要儿子送回来的哈。一块一起就寄到我们家里的村委，这个能拿一下就很方便了哈。
0: 随着航厅村、双元村投递线路的开通，我县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快递物流全覆盖。下一步，我县邮政部门将持续优化乡村投递网络，不断完善渡船投递、山区专线投递模式，持续巩固快递进村成果。记者雷倩， 实习记者

0: 朱星宇报道。
1: 8月21日，丽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供邮合作启动仪式在元和街道黎庄村举行。活动以深化供邮合作、助力乡村共同富裕为主题，依托供销组织优势与邮政物流网络优势，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为丽水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仪式现场，丽水市、云和县两级供销、邮政部门及雪梨种植代表依次签订供邮合作战略合作协议、农产品产销合作协议，并为苏坑梨园供邮合作基地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农产品流通、物流配送、品牌建设、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搭建一体化为农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山区农业产销流通瓶颈，赋能农业提质、农户增收。在苏坑梨园内，助农氛围同样浓厚，来自云和、沁源、济宁、缙云等地的供销邮政工作人员搭设直播展台或穿梭果林实景直播，沉浸式推介云和雪梨特色优势。此次供邮合作落地是政企联动助农兴农的生动实践，通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有效补齐山区农产品流通短板，持续擦亮云和雪梨特色农产品品牌，让深山优质农货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市场，持续激活乡村共富新活力。记者于海友报道。
1: 瓜果飘香，尝鲜正当时。眼下，在位于重头镇三阳村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红心猕猴桃垂挂藤蔓，果香四溢，正式进入采摘期。
3: 大棚内，云和师傅王存荣穿梭在藤蔓架下，小心剪下成熟的红心猕猴桃。据他介绍，果园有红心猕猴桃8亩左右。今年花期授粉虽受天气影响，但凭借精细化田间管理，产量还算可观。
4: 产量的话，大概有15000多斤吧。这个品种的口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天花板，就是最好的，就是品质，就是但是也是最难种的一个品种。
3: 王存荣说，种植门槛虽高，却胜在果实品质优良，口感出众，市场售价也不错。
4: 价格这几年的话嘛，我们都是稳定在就是这种精品的果，反正就是15块，那么稍微小一点的是8到10块这样子。销售的话，往年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本县销售为主。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单位的一些工会活动啊，那亲自到我们这里采摘，那么这也相当占了一大部分的这个销售。
3: 深耕水果种植26年，如今王存荣的果园面积达25亩，培育有红心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阳光一号柑橘、金秋红蜜桃子4大优质品类。眼下果园的阳光玫瑰葡萄也正值最佳赏味期，陆续成熟上市。
4: 像我们的话，现在的话也就是这把年纪了，也就是这一点果园去经营，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再坚持几年啊，那也就退休了。
3: 王存荣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果园科技投入，优化田间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以匠心守护乡土好果。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明啊，这明，确实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是志明他们家的事儿。
1: 可我知道呀，可是好像我们欢欢挺热心的，他在管。哎呀，欢欢，你也跟他讲。

0: 人家家里的事情，他也跟我一样，就是太热情。
1: 做饭，
0: 啊，够了。
1: 我到那边去补。哦，
0: 去，要不我去看一下。哎
2: 呀，刚刚跟你讲了，不要叫你不要瞎管，你给我
1: 做饭做饭。

0: 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你出来了。聊会儿，
1: 你别忙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0: 行，你要是不跟我说话的话，那我现在顺着这杆爬上去了。
1: 哎，好啊好啊，上来吧。
0: 稍等。姚志明，我进来喽。别不开心了，别丧着个脸了，要一个。哎呀，姚志明，我只是觉得你之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弥补，但是未来你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你爸爸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也不能把他真的就扔到马路上嘛，反正就是开一个房间了。你如果不想见他，以后我也不理他，不搭理他。但是如果你想跟他聊聊的话，我就给你提供空间，给你打配合，你看行吗？
1: 你不了解啊，他狡猾得很，我怕他给你添麻烦。
0: 我当然知道他狡猾了，商战这方面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对付父母那我实战经验是一抓一大把的，你爸爸我肯定能对付他。你笑我一个嘛，给个机会呢，笑一个，笑一个。

0: 着急，慢慢说话啊！
1: 啊啊！
0: 你爸爸说了，别人家庭的事还是别管，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别那么热心啊！
1: 对对对，我爸说的实在太对了，怎么劝他都没用，死脑筋。算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想管。妈妈，我们去吃饭，我饿了，
0: 去吃饭。哎，明。

0: 欢欢啊，来，吃根雪糕吧。还没睡啊，爸爸。啊，你不还没睡吗？都这么晚了，我看你一个人啊，在这儿坐了好久了，是不是碰到什么烦心事儿了？没有，我想到上次我跟爸爸还有小枣一起吃雪糕，好像还是在昨天的事。
1: 没想到一转眼，你都搬进老洋房住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得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0: 则清。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的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1: 坐，爸爸。
0: 哎呀，
1: 其实呢也不是我，是姚志明，他今天在兴安里跟他爸爸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回来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我想帮他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帮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0: 玛丽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把他爸爸安置在心安里客房里边，你这是帮了他一个大忙，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了，我都没想到你会做得这么好。
1: 做得还是不够，爸爸，其实姚志明很可怜的，你看他现在表面上的高冷，那实际都是装出来的，那是保护自己的外壳，你接触久了就会发现这个人内心柔软脆弱甚至敏感，对家庭的温暖呢也有出自本心的渴望，他小的时候过得很苦，也不知道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创伤什么时候才能够愈合。
0: 是啊，真没想到他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哎，我跟你讲，这事我们可千万不能简单的去劝他原谅或者不原谅，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1: 没错，爸爸你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
0: 是啊，关心则乱啊。哎，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姚总啊？
1: 我这个人嘛，从小都很关心别人的。再说，姚总也是朋友，又是房东，关心一下很正常的嘛。
0: 明白。哎，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有个晚上啊，我在弄这些花花草草，晚上他回来了，那天我送了他一盆花，来，这盆花送给你。
2: 谢曼说。

0: 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他那盆花打理的比我这些花花草草还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姚总这个人，他内心非常渴望爱和被爱。我呢，这个天天都能碰到他，找机会啊，我会跟他多聊聊，开导开导他，我们一家啊，也多给他一点关心，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让时间来慢慢治愈他内心的创伤。
1: 谢谢爸爸。
0: 哎，要不要再来一个？
1: 大晚上的不能再吃了，胖。

0: 谁啊？
1: 哎，叔叔。
0: 东子。
1: 哎，好久不见，叔叔。哼，
0: 哎，长得跟小时候还是这样啊。哎，行行。那坐坐坐。
1: 哎，好，叔叔。哎，叔叔你也坐
0: 啊。
1: 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志明托我过来看看您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啊，要不你借点钱给叔叔花呗。
1: 啊？这个不太方便，叔叔。我要是现在借您钱的话，回去我工作就没了。
0: 这话说的，当年我在局子里的时候，你不是还替志明来看过我吗？
1: 您可别提了，叔叔，就那一次，志明都说我多管闲事。您要我说呀，您呢，现在这时候还不如多出去转一转呢。你看这电视上演的，这外面世界多丰富啊，您得多出去感受一下人文风情，总比在这儿卷着强啊。
0: 我就知道你俩是穿一条裤子，拼了命的想要赶我走。志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没有啊，那志明能有什么事儿瞒着您呢？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他能那么糊涂，他能够把那个什么心安理给那个叫什么麦成欢。
1: 您儿子您还不了解吗？他就是一个恋爱脑，管不了。
0: 不，什么什么恋爱脑？你是说志明跟他俩谈恋爱了？
1: 喂。哎，我这就来。哎，好，你等我。叔叔，我有事，我先撤了。
0: 哎，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占了心安里，占了老洋房，占了志明，三占啊。
2: 阿月啊，干什么呢？你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了，想什么呢？
3: 我还是觉得不对。
2: 不对什么？
3: 黄欢不是说姚志明他爸爸住到心安里去了吗？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儿子是开酒店的，他住到心安里去，这干什么？哎，会不会想夺走心安里啊？
2: 那倒不至于。再说心安里本来就是他们家的产业，他又好多年没回来了，好不容易回上海一次，去那边怀怀旧也很正常啊。
3: 不要怀怀怀怀，就到怀里去了呢。
2: 不是还有姚志明在吗？
3: 哎呀，他没用，你记得吧？前段时间我拿着他的阴历生日去算了算，算出来有血光之灾呀，帮不上他没。
2: 那前两天你帮他算星盘，不是说他这两年要发财的吗？
3: 是啊。哎，怎么不一样的呢？哎，我还是觉得他爸爸挺危险的，我得盯着他。
2: 盯了盯了，来，拿点水了啊。
1: 哎呦，
3: 问题是怎么盯？
4: 不要急不要急啊，大家都有的啊。来，小姐姐，罗马假日看过吧？这个就是西班牙广场，阿黛丽·赫本就在这里吃的冰淇淋。哎，我也给我们家志明买过这个冰淇淋，哎，小家伙吃的满嘴都是的。哎，这个布拉格广场，那个叫什么杰伦的那个唱的，哎，就是这里。
5: 哦，哎，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啊？
4: 那当然，我十几岁我就出国了。哎，不要说这些地方，就你地上踩的这块草皮，以前就是我的足球场，我们每个礼拜搞活动的。
0: 嗯，现在嘛，让麦成欢鸠占鹊巢。
4: 哎，你们这个大中午这么热，加班有高温补贴吧？没有啊，没有。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学学国外的派头，罢工。现在网上流行00后整顿职场，对这种压榨员工的老板就要整顿。
3: 杨仁富，
1: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
3: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对你儿子一日三餐的 啊，伺候着，洗洗涮涮的，你在这干嘛？你在这拆我女儿的台呀？
4: 咦，米斯六，我就是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3: 我明确告诉你，我很气愤。
4: 你不要气愤，我请你喝咖啡。
3: 咖啡？谁要喝你的咖啡啊？
4: 上等咖啡。
3: 喝就喝，不喝白不喝。成喝咖啡，我先把你好好整顿整顿。走。
4: 麻烦挂你们麦存宽麦总账上啊。
3: 好的。
4: 哎，米斯六，喝咖啡。
3: 凭什么挂在我女儿账上啊？
4: 哎呦，一杯咖啡嘛，你女儿都是当老板的人了。哎，你这个当老板的娘，怎么那么小家子气呢？
3: 一杯咖啡值多少钱？是是水的吗？
4: 这就对了嘛，你不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我虽然现在呢是落魄了，但以前好歹也是黄浦区有名有姓的老客了。我们家移民之前，哎呦，那个产业十个心安理都不知道。
3: 哎呀，姓姚的先生啊，这是以前的事情，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又不想想自己现在从哪出来的？
4: 这可不是一时失足嘛。哎，可我有儿子呀，我把我的头脑见识格局我全都遗传给了他，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爸，才会有我儿子这么优秀的人。女儿赚到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你不知道啊？
3: 什么？
4: 哦，没什么没什么。嘿嘿，Miss Liu，你不了解你女儿，她不简单。
3: 哎，我告诉你啊，姓姚的先生，我女儿是正经家庭出生的，从小踏踏实实长大的，即便做生意那也是正经的生意人。人家让你住在这儿是同情你啊，善良你知道吧，侬要拎得清。你要是胆敢捣乱她，我跟你拼老命。

0: 行，慢走。行，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吧。哎，妈妈，妈妈，啊，你怎么来心安理了？啊，
1: 我是来做要紧事情的，我是来监督那个姚仁福的。
0: 不知道，一来吓一跳，他在挑拨你和员工的关系。哦，妈妈是来视察我工作的。哎呀，没有，
1: 那不是。妈妈告诉你啊，他可是坐过牢的，坐过牢的人是有前科的，说明是坏人，所以我担心你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你说的呢，我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姚仁富毕竟是姚志明的爸爸，我们还得以人为善呀，是不是？
1: 哎呀，以人为善，妈知道。
0: 可是你要知道，焕焕，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2: 对
0: 呀，我明白了。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了，好不好？嗯，我正好下班了，回去陪你一起做饭，怎么样？
2: 哎，
0: 现在能走了？
2: 走了。咦，走了。那叔，您今天约我来。

0: 钓鱼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欢欢，你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是，前不久我跟他表白，他接受了。不过我们现在以事业为重，所以就没打算告诉大家。
1: 你跟他表白之前，应该都想好了吧？你应该也是真心的吧？麦叔，我对他绝对的真心。哎，你爸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啊？您放心，我会尽快安排他去别的地方住，不会再打扰到你。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你把你爸赶走。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发生在我身上。20多年前，那时候我妈刚去世，可没过多久，我爸就要跟你奶奶结婚。 我当时非常生气，一气之下，我就跟老头子断绝了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去送他。后来，我也到了我爸这个年纪了，我才慢慢发现，老人最怕的。 就是孤独，老人也需要一个伴儿。那时候我刚成家，我把心思都用在了女儿，用在了自己家里。我欠老头的。嗯，
0: 麦叔。
2: 您跟我爸不一样，您不用劝我原谅他。你是个聪明人，我的意思你会明白。欢欢是我女儿，没人比我更了解。她一旦接受了你，她就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
0: 影响了你的情绪，也影响到你和我女儿的关系。我也不希望我女儿在感情上再遭受什么挫折。麦叔，虽然我不能保证能跟欢欢长长久久白头到老，但我可以保证当下的每一秒。
3: 我都会更珍惜的。哎，你这个杆儿还真好啊！哎呀，这箱子也挺沉的。哎，姚总，要不你在这儿等我，我把车给你开过来。
0: 我来开吧。
3: 你开。哎，不合适。
4: 哎呀，给我，麦叔，来吧，再等我。哎，
2: 我跟你一块去。到，不是，到，好，
4: 算你睡醒。哎，你爸爸呢？
5: 可以了。
4: 老大，哎，怎么那么早回来？你给坐。哎，你，他是那老板，你让老板开车，你还叨叨叨的。
2: 这是我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5: 不要，你不听哦，在家里帮你当个干什么来了？在外头，人家是老板。
6: 回去我帮你做饭。
5: 快，都回来了啊！
7: 我们去干嘛了？
8: 麦叔钓鱼啊。
5: 哦，
7: 老丈人接受我们了。
5: 你说什么？
7: 我说老丈人接受我们。
5: 行啊，你姚总，教的挺快嘛。
7: 那当然，走。
5: 啊。
0: 你别拉我，怕被我妈发现了。你先别跟着我啊，一会儿再进来。哎，保持距离。怕什么呀？
1: 就是这里，你看看啊，他们住在楼上，整天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鱼龙混杂的。你说我怎么放心让我们家叮叮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家里有事，赶紧拍。
3: 我这次可是带了律师来的啊。
4: 他拍什么呀？
3: 你不是要跟我打官司吗？我来取证啊。
4: 取证有取证的流程，我们这里不让拍证。
3: 麦成总，在我的律所没有待明白。 要上杆子跟我交学费啊，老宋，就为了这么个小屁孩儿，你花那么大价钱请我，值得吗？为人父母的，为了孩子，还是希望做到万无一失。
5: 罗律师，律师维护正义就好，大可不必逍遥自得。小心我这个后浪！
4: 把你拍死在沙滩上。这个案子我会拼尽全力的，我们法庭上见。行吧。
0: 拭目以待。上次那一拳，我们这次也一起算上吧。谢怀民，你要再来一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6: 好了好了，你刚才在怼那个罗律师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啊！天哪！哎呀，来庆祝一下。哎呀，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5: 妈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现在我换位思考，我也想给你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6: 你让我选择什么呀？
5: 不可否认，这个罗明理，他确实比我厉害。
6: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资历更深的律师来帮你完成这个案子？对自己没有信心呀？
5: 不是，我认真的，我希望你能赢。
6: 我也认真的，我希望我们一起赢。这场官司注定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面对。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需要你，而且我相信你能打赢这场官司。等官司打赢，我们把丁丁接过来，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请问是姚仁富吗？是我约的你。
1: 您是？
2: 姚先生，我是子玉的妈妈呀。子玉在瑞士的时候，志明特别照顾他，又当老师又当哥哥的，您还有印象吗？
1: 张总，张大老板，
2: 咱好久没见面了。
1: 您这是找我有事儿？
2: 你们家的财产被人夺走了，您知道吧？
1: 知道啊。卖家那小丫头手段太厉害了，把老太太和志明哄得云里雾里、七荤八素的，这么大的财产交给他瞎胡闹。
2: 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找您来呢，是想跟您合计合计，看怎么把你们姚家的财产给拿回来。
1: 好啊。
3: 不是，张总，您为什么要掺和这事儿啊？
2: 我有我的理由，但您也有好处啊。您刚回国，

0: 今天多多呢正式来报道了，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认识了，以后就是一个小团体，要互相帮助。
1: 嗯，
0: 行，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们现在这个酒店评选呢目前是15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冲刺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是前14都是大集团，客户数量跟资金池跟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是小米加步枪，要打人家王牌军啊。
0: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力。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啊，马上就是上海旅游节了嘛，据我了解到开幕的第一个星期会有一个代表团来到上海，他们里面有政府的领导，还有全球酒店行业的大咖、中外记者和品牌方，而且这一届的主题恰好是历史可品味，传承微探秘。那我们新安里呢是海派老建筑，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接待我们可以拿下来，到时候我们做一场有声量的营销。
2: 哇塞，可以啊，陈欢姐野心不小呀。
3: 嗯，
2: 这把以小博大有点刺激哦。
3: 嗯，行，宣传交给我，我各大平台全部发一遍，那我来打辅助。
0: 有你们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加油干。

0: 杨叔叔，去哪儿了？这么开心？哪来的这么多钱呀？
1: 要你管？啊，
0: 没有，我只是觉得，现在日子终于变好了，可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
1: 我在里头蹲了15年了，你现在送我去的我都怕，好吧？怎么了？抢了我们家财产也就算了，还见不得我有点钱花呀？
0: 哎，不，姚叔叔，您这个真的误会了。看着您有钱花，我是真心替您开心。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您看您走之前哪天有时间，我请您吃个饭吧。
1: 谁说我要走啊？哎，是不是姚志明说什么了？他是不是赶我走啊？
0: 哦，没有，那您真是误会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1: 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
2: 对，要这样画圆。对，这个手圆。圆。
1: 圆难缠，当妈的我还搞不定。是，好久不见啊！你好呀。哦，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这个广场嘛是大家的，又没有规定谁能来，谁不能来，来又不犯法的，对吧？
2: 哎呀，刘婉玉，侬活得老勇的，寻了这落客了怎么办啊？
3: 不行，你先看，你快过来到这儿说话，说完了就走。
1: No problem。
3: 是怕？谁怕你啊？快过来。快说了就走，什么事儿
1: ？Miss Liu，
3: 哎呀，就这么说。
1: Miss Liu，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结段缘。
3: 结缘？像你这种人，我跟你结缘？我告诉你，我最好跟你无缘无故。
1: 你跟我无缘无故没关系，但是孩子不能无缘无故啊。
3: 孩子怎么了？哎，
1: 你看你。怎么当妈的？你女儿和我儿子，天作之合，蜜里调油，还说什么找个门当户对当女婿，新郎官就在你眼前，你不知道啊？他们好上了，我是这样想的，找大师傅算一下，婚期呢就定在下个月，这个酒席呢就在我们自己酒店，降低成本。至于请谁呢？我们要慢慢的。
0: 妈妈，我在开会。

0: 师傅，距波提切利还有多少时间啊？
1: 20来分钟吧。
0: 啊？哎呀，开快点啊！我有急事儿。哎呦，当心啊，开慢点。不，开快点，开快点，快开。
2: 接下来有请我们华东区新晋总裁姚志明姚总为大家讲两句。
3: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其实我的初心没有改变，我的理想和目标也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
2: 好。
4: 祝贺姚总，恭喜姚总。
3: 谢谢。

0: 好，大家先去忙吧，今天就到这了。刘阿姨，您怎么来了？
1: 请。

0: 是不是因为要打欢欢的主意才让我们搬进老洋房的？家里面上蹿下跳的那个老鼠精是不是你？
1: 阿姨，那个上蹿下跳的老鼠精是我。但我和麦承欢我们是认真的。
0: 谈恋爱？谈恋爱呀？哎，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不向我汇报的？
1: 是因为我们俩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告诉大家。
0: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我老实跟你说，你一天住在这个家里啊，你们一天不结婚，我就有权利管你们。
1: 是管着我们是应该的。那要不我待会儿跟陈欢商量商量。
0: 你这个工作环境，这么多漂亮的女孩，你管得住自己吧？侬来塞吧？
1: 来塞吧，来。
0: 来塞吧，意思就是你拎得清吧？可以吧？
1: 来塞来塞来塞。那个阿姨，你看，我的助理是男的，而且公司的这些女同事们，她们都是陈欢的好朋友，我呢？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接受监督。
0: 你经常熬夜是吧？你生活很不规律是吧？这肯定会影响到健康的是吧？
1: 是，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运动健身。
0: 这一点我倒是早就看出来了。还有一点啊，我们欢欢现在的身价，我们家的门槛你也是看到了，我们只招上门女婿的。
1: 那我跟求之不得了。

0: 就盯你三年五载的，看你等不等得住，看你藏不藏得住你这老鼠尾巴。
1: 好，那我就接受阿姨的监督。放心吧，阿姨。那个，我待会儿可能还要去巡店，阿姨，要不今天？
0: 巡店啊？哎，我和你一起去。我正好学习学习啊。
1: 好，那请。
2: 小杨，
0: 哎，我这个腰不是那么好的，起步啊、刹车啊，你都要给我稳一点啊。
1: 放心吧，阿姨，我会的。
0: 嗯。

0: 看你们当老板的真是不容易啊，挺辛苦的。不过话讲回来啊，一个男的还是忙一点好，忙了他就没有别的余力去，对吧，七七八八了，就集中工作了就。
1: 阿姨，您这费这么大力气陪我转悠一天，其实是不是您心里早就认可我，只是

0: 忙了他就没有别的余力去，对吧，七七八八了，就集中工作了就。
1: 阿姨，您这费这么大力气陪我转悠一天，其实是不是您心里早就认可我，只是不想这么快松口啊。
0: 哎呦，你心里想的倒是蛮美的嘛，

0: 阿姨，他是他，我是我，您放心，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去为难陈欢，为难卖家。
1: 你确定？
0: 我保证。还有，如果将来我们考虑结婚的话，我会请律师出一份协议。
1: 什么协议？
2: 一是无死角保护陈欢的婚前财产，二是会将我名下的财产、房产以及老洋房，还有所有现金积蓄，全部都归属麦陈欢所有。
1: 啊，阿姨，这不用，不用。哎呀，阿姨刚才只是谈了我的心里的一些顾虑，说出来让你知道。要是这样的话，我成什么人了？
0: 不是的，阿姨。就算您不说，我也会这么做。况且，您说的对。我从小，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原因，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真的爱上一个人。直到我遇见了陈欢，他让我的世界里多了不一样的色彩，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还有你们，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让我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家，什么是温暖。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了，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爱陈欢，也让我真正成为你们的家人。

0: 都坦白了，早就该坦白了嘛。哎，陈欢啊，这事儿我还是要批评你。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告诉你妈呢？对吧？
1: 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了？
0: 我早就嘎出苗。

0: 自己。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睡呢？怎么没去床上呢？
2: 刚半夜没想睡，靠着靠着就睡着了。
1: 那再睡一会儿吧。
2: 不睡了。
1: 谢谢你啊，给我带回来这么多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马卡龙、蛋黄酥，这个还有香草卷，谢谢你都还记得。嗯，来，你这个，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你吃吧，我就不吃了。
1: 你吃嘛，吃一会儿嘛。
0: 这么好吃，难怪你爱吃。
1: 牧师，咱们要个孩子吧。
0: 不行。
1: 你事业上不是迈上新台阶了吗？跟海比欧的谈判全都交给你了。
0: 但是谈崩了。
1: 谈崩就谈崩了吗？我知道事业对男人来说特别重要，但为了活出彩，要把你搞得苦不堪言，疲惫不堪，甚至笑都笑不出来，那我更希望你活得有滋有味。
0: 老婆，你还记不记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如果你怀孕期间病情复发了，那孩子就没了，你肯定会崩溃的。我接个电话啊。
3: 喂，明总。哦，好，没问题，没问题，我都准备好了。好的。

0: 想出去吃宵夜。
1: 你看啊，改变这个 P 二程序的同时啊，必须也得改变这个回转形式。然后 Make 键按住了两秒，好吧？记住了啊。
2: 嗯，好。
1: 对，然后你重复一遍 ，Make 键按两秒，明白吧？
2: 嗯，明白。
1: 然后这个操作完成了。
2: 行行。
1: 嗯，注意点。
3: 宋主任，占用您点时间。
4: 你帽子呢？今天谁是安全管理员呀？
3: 这个事情怪我，主要事出紧急，所以我给忽视了，怪我。
4: 你自己也是因为安全事故受过伤的人，你不知道天大的事情都没有安全重要吗？
3: 没错，您说的对，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那个公司有一个。

0: 事活动需要您出席一下。
1: 现在车间的任务太重了，我没空。
0: 这关系到魏城设计的陆山一号能否批量生产。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跟海比欧含液压公司合作。马修的上司指名道姓的要见你，我也没办法。
1: 不是刚刚打完官司吗？怎么又要握手拥抱，还要让我去展览一下？我真的没空。
2: 宋主任，
0: 宋主任，
3: 为什么要和坏人合作？
0: 技术不分好坏，只有先进和落后。我跟海标谈合作，看中的是人家的技术和资金，这有什么问题？
3: 你现在拿张斌和魏城的研究结果和海比欧合作，这不是往魏城的心口上扎刀子吗？
0: 公司利益大于个人情感，魏城心里应该清楚。
3: 那换一家公司行不行？
0: 我还得去接机啊。
4: 你说什么？
5: 陆山要跟海比欧合作液压公司，董梦石已经去接人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6: 发现一家不好吃的店，一起尝尝。你跟他说啥了？
5: 我跟他说海比欧要来谈合作啊。
6: 你给他进低沟油了吧？
7: 你等等。
8: 你让开！
7: 冲动是魔鬼，
8: 不冲动是木头。你要干什么？
7: 用风一起风呀！既然劝不了你，我就坐在这儿。要是遇上车祸呢，也有个陪葬的。
8: 我不会撞车的，请你下车。
7: 理智恢复5%了。
8: 请你下车。
7: 冲动之后总得有人替失去理智来买单，我就替你买单的时候打个5%。
8: 失去理智的不是我，是董梦石，是陆山。

0: 喂，
1: 喂，董同学，我在你车后边，你等我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0: 现在不方便。
2: 要在这鸣笛是要罚款的。你控制情绪，控制。
3: 我控制什么情绪？我控制情绪。
2: 有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呢。既然陆山决定合作了，那咱们就把个人恩怨放下，只要为陆山好，为你的陆山以后能批量生产，那就行呗。

魏成，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干蠢事？

0: 参观岳麓书院，所以今天邱副省长会亲自陪您。
1: 邱牧阳，
0: 没错，合作成与不成，他这关是一定要过的。
1: All right.

0: 为求有才，女士微笑，这里曾经人才辈出啊。
1: 解释的不错，但是我更愿意将"
2: 于斯为盛"的"斯"
1: 辞职。